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18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梁十四世在公开接见活动中分享了在西班牙使徒之旅的一些感想。教宗接见拉丁美洲保护儿童调查及培育中心的成员，他指出教会应是安全之地，没有恐惧、怀疑和不信任。教宗表示，愿美国与伊朗协议促成战争结束，消除核武器。教宗梁十四世6月17日在圣伯多禄广场主持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他在当天的要理讲述中与在场信众分享了6月6日至12日在西班牙进行的使徒之旅的一些感想。要理讲述前，聚集在广场上的信徒聆听了选自《若望福音》的章节。经上写道，耶稣向他的门徒说，你们不是说还有四个月才到收获期吗？看，我给你们说，举起你们的眼，细看田地，庄稼已经发白，可以收割了。我派遣你们在你们没有劳过力的地方去收割，别人劳了力，而你们去收获他们劳苦的成果。教宗说，在整个行程中，他看到天主子民满怀信德与爱意的喜悦表达，正如群众以极大的热情欢迎他，这一切使他倍感欣慰。在各项活动中，教宗不仅感受到西班牙人民根基深厚的信德，也感受到他们对合一与希望的渴望，而这份渴望只能在基督和他对我们的爱中找到。此外，教宗指出，这次经历使他体会到欧洲文化的丰富底蕴、深厚的天主教传统，以及当我们努力建设真实有爱的文明时，当今欧洲所担任的角色，即促进和平、尊重人类尊严和推动友好对话。教宗提到在西班牙牧灵访问的格言，举起眼来，教宗渴望这项邀请能延伸至所有的人，请每一个人都举目仰望上主，让我们向耶稣学习，如同他那样看待他人和我们周围的世界。感谢所有为这次使徒之旅圆满成功而祈祷的人，请你们继续祈祷，好使这次旅程收获丰硕的果实。当天要理讲授结束后，教宗问候了讲不同语言的信徒和朝圣者，他用意大利语向讲中文的人们致以诚挚的问候，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鼓励你们在属神的喜乐和对福音的忠信中日益成长，我衷心地降服你们。为了真正体会到与上主的爱的经验，需要安全的空间。教宗梁十四世6月17日在梵蒂冈保禄六世大厅的侧厅接见了拉丁美洲保护儿童调查及培育中心约40名成员，向他们如此表示，这个跨学科的中心致力于在拉丁美洲的教会内打击侵犯，推动关怀的文化，其成员在中心成立十周年的机会上前来罗马觐见教宗。教宗指出，所有人都蒙召活出与耶稣的相遇，如同耶稣的首批门徒那样受到耶稣的吸引。
正是在这个方面，该中心从事的预防工作格外重要。与基督的相遇将我们引向爱与自由的圆满生命，而在侵犯情况下所发生的事则背道而驰，造成一些令人痛苦难忘的创伤，从而限制当事人在灵性与人性层面的发展。在会晤的机会上，教宗也提及他日前在西班牙的牧灵访问，他与当地主教一起应对了侵犯的悲惨处境，指出这些创伤痛苦恰恰是有义务照顾他们的人所造成的。教会团体应当以聆听、真相、正义、弥补来回应，而且要愈加坚决努力预防，并促进关怀的文化。教宗同时也强调，如此责任不仅与主教有关，更关乎每个信友。因此，他要强调并感谢所有与该中心合作的专业人士在拉丁美洲所做的工作。他们当中有平信徒，也有奉献生活者或圣职人员。教宗最后鼓励他们继续在各国地方教会和民政机构之间加强合作的网络，但愿教会内的一切空间确实都是与耶稣基督相遇的地方，没有恐惧、怀疑或不信任。对近期在西班牙牧灵访问的总结，有关移民与再移民的问题的呼吁，以及对美国与伊朗协议等时事的关切，教宗梁十四世6月16日傍晚在罗马近郊冈道尔夫堡下宫外回答记者的提问，谈论这些议题。教宗强调，说出把人送走，我们就对问题洗手卸责了。对我而言，这似乎不符合基督信仰的应对之道。面对在下宫外等候的记者们，教宗首先回顾了他在伊比利亚半岛的时光，尤其是在每个地方很多人的热情回应。有人或许会想，这地方人比较多，那地方人比较少。但教宗说，事实是，这是十分美妙的一件事。每个时刻都有周到的准备。需要说的还有主教、许多平信徒、很多志愿者在所有地方奉献心力准备一切，这极其美好。教宗也观察到民众高兴极了。教宗在西班牙国会讲话后，在场众人投以热烈的掌声，长达八分钟之久。一名记者指出，对于西班牙政治来说，此刻并不容易。教宗对此表示，我不愿意介入西班牙政治，同样也不愿介入其他国家，却邀请对话，邀请互相聆听。不要总是批评、羞辱对手，而不为公众福祉达成协议。教宗重申，他在西班牙国会早已呼吁要尊重人性尊严和每一个人。我希望时间不要拖太久。沿着同一条思路，教宗谈论了移民的问题。他再次疾呼要尊重人。很多时候，我们不认可这些人不得不离乡背井的理由，原因有很多，暴力、战争和冲突。所以，轻易说出把人送走，我们就对问题洗手卸责了。对我而言，这似乎不是最符合基督信仰的应对之道。需要真正的尊重人，
看到个案，尤其是要始终本着尊重，把人当成人来善待。然后，教宗的目光转向国际时事，包括美国与伊朗之间所谓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教宗说，谈判，感谢天主，至少周五将要正式签署这个备忘录，如同他们现在所说的，虽然还有几点要确认，但是以对话，以谈判，而非回到战争，这样做总是比较好的。教宗祝愿这确实是解决战争的方法，战争真正得以结束，以及我们能为所有人的益处而向前迈进。教宗期许消除核武器，寻求各民族的福祉，而且也要在经济和社会层级解决问题。此外，也有记者问及圣庇护十世兄弟会将于7月1日祝圣四名主教的事。这个祝圣礼没有得到教宗的委托，而且圣座警告会有列教的危险。关于这点，教宗提到圣座教义部与该兄弟会之间的接触，说我们正在考虑发出另一次的呼吁，表明不要做这件事，我们要努力在教会内活出共荣，但这是他们的选择，需要认识到这对他们和对教会意味着什么。当然，基督信徒之间的分裂始终是一个痛点，可是他们拒绝接受教会的某些基本元素，最初是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几点。如果他们做出那个选择，我很遗憾，但我们必须向前迈进。记者的最后一个提问关乎教宗什么时候开始放暑假，以及要如何过暑假。教宗说，稍微休息，多读书，醒思，为之后的事做准备，而且永远有工作。记者问道，您将会休息吗？教宗答说，希望如此。这句希望如此也是教宗对于可能的墨西哥和秘鲁之行的答复。他简单了当地说，我们再看看。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节奏快速，经济压力大，结婚年龄越来越晚。越来越多夫妻不是不愿意生育，而是怀不上孩子，保不住胎。失胎之痛成了很多人说不出口的悲伤。现在我们要通过一个实际案例来认识我们基督徒对流产儿的哀悼。

莫妮卡和丈夫弗莱德很喜欢在星期六的早上去逛街，一起上街去买点生活中的必需品，或者只是逛逛，看看橱窗或店里精美的物品。这是他们两人共同的乐趣。目前，他们对百货公司的婴儿用品部门里的各种婴儿服、婴儿用品、婴儿车和玩具特别感兴趣，因为前一阵子，莫妮卡知道自己又怀孕了。到目前为止，怀孕初期的种种困难已经克服了。莫妮卡之前曾经有过两次流产的经验，那时候医生才刚证实她已怀孕，不久之后她就开始出血。刚开始时，她还不太在意，可是没多久，医生就告诉她，已经没办法保留这个孩子了，必须做医疗处理。而且医生还安慰她，不用担心，下次不会再发生这种事了。第一次怀孕，胚胎无法生长，不是什么特殊的例外。尽管非常失望，但莫妮卡仍抱持着希望。几个月后，同样的悲剧又重演了。这次之后，医生建议她要特别小心，并同时让她进行荷尔蒙治疗。莫妮卡和弗莱德都很希望有小孩，所以从那时候开始，他们都特别小心，尽量保持轻松的生活，避免自己在身心方面有过多的压力。目前看来，这一次好像会成功的样子。莫妮卡很开心地将胎儿的第一张超音波照片展示给最亲近并和她一起担心的人看。现在他们可以购买婴儿用品了。莫妮卡第三次怀孕的欢喜也被毁了，她已经进入第16周孕期，而且也轻微感受到胎儿的活动。但有一天晚上，她突然肚子剧痛，马上到场的急救医生证实了她最担心的事，这原本长得好好的胎儿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在一股股阵痛之下，这次怀孕又宣告结束。夫妻两人的失望和悲伤似乎没有止境。在医院中，莫妮卡完全不让任何人接近她，她只埋在自己的泪水里。刚开始，甚至连弗莱德都无法接近她，即使她悲伤的程度并不亚于莫妮卡。弗莱德试着为他们的小儿子找一个墓地和安排葬礼，虽然这小孩只进入他们的生命这么短的时间，即使这孩子早已离开人世，但是可以为他举行葬礼。在德国，许多墓园都有保留一小块墓地作为此用，但不是所有的邦都规定1000公克以下的胎儿必须埋葬。莫妮卡和弗莱德找到了一块墓地，并埋葬了他们的小儿子。对于他们来说，有一个可以让他们将自己的悲伤表达出来的地方非常重要。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莫妮卡不只觉得空虚，而且还觉得生活完全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任何希望，一片黑暗。

从事心理和灵修辅导工作多年的德国本土会士古伦神父，在他的著作《家庭是人生的冒险》一书中表示，每一个因流产而死去或死于腹中的胎儿都应得到适当的哀悼，因为死去的是个孩子，虽然他只活了短短的几个星期或几个月。以前对于流产儿或死胎都只是草草处理掉，但今天德国医院及诊所对于这些小生命的尊严非常尊重，因此每间医院或诊所都有各自一套安葬这些小生命的仪式，但家庭里也需要有一套仪式来哀悼这个尚未出生就死去的小生命，以让他也在家里占有一席之地。有一个家庭举行了一个小仪式，而且全家都参与了。他们在胎儿的超音波照片旁点起一根蜡烛，给孩子取了个名字，然后把这张超音波照片和兄姐们写给这位小弟妹的信一并埋在院子里，并在那里种一棵树，以便全家人纪念这个无法来到世上的孩子。若全家人对流产事件置之不理，这些事件以后仍然会影响着全家人。从族谱上就可以看出来，我们必须要顾及因流产而死或死于腹中的胎儿，因为他们在家庭中本来就占有一席之地。

在同一本著作《家庭是人生的冒险》一书中，德国天主教妇女协会全国主席伯格纳女士指出，对于痛失无法来到世上的孩子，每位父母的悲痛反应不太一样。有些人会沉默不语，也无法彼此诉说心中的悲痛。另一些人则可能以其他的事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或者完全封闭自己，不和任何人来往。莫妮卡的反应则是愤怒和愧疚感，她不断自责，如果我能做什么事来阻止这个情况发生的话。因此她的身体也起了激烈的反应，她常常失眠，觉得四肢无力，喊着两腿剧痛，但医生却无法诊断出他有什么疾病。他心中常常浮现着无数个问题：为什么这时候才发生这种事？为什么我没有及早注意到孩子可能有危险？我应该可以阻止这一切发生的。弗莱德也觉得很无助，而且他越来越对把自己封锁在悲伤中的莫妮卡觉得生气。就在他觉得非常难过的时候，他去找一位以前曾经很熟悉，但已经有好一段时间没有联络的年轻神父。在神父前，他终于可以哭出来，可以诉说心中的悲伤，可以表达他对夫妻感情的担忧。因为目前看来，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因这件事大大受到影响。神父给他一个团体的地址，这个团体是由痛失胎儿的父母组成，他们每个月聚会一次，互相倾听彼此在痛失孩子之后的经验。莫妮卡花了好一阵子的时间才答应一起去参加这个团体，但去了之后，他开始逐渐解冻，慢慢可以在别人面前痛哭并诉说自己的悲伤。同时他也看到其他父母在痛失渴望已久的孩子之后，学习在这悲痛的沉重负担中继续活下去的经验。不是每一对夫妻都能安然克服失去孩子的痛苦，如果双方不接受对方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哀悼，或双方互相指责对方根本不难过或者太悲伤的话，都会对夫妻之间的感情和关系造成很大的影响。因此夫妻应该要彼此给对方哀悼的时间，让他能到孩子的墓前渐渐与孩子告别，以便能一步一步放掉原本对这孩子的期待和希望。这时候最好也避免到有新生儿的朋友家中造访，不断扯开的伤疤是很难愈合的。莫妮卡和弗莱德费了好大一番功夫才逐渐让两人的生活回归正常。这个由痛失胎儿的父母所组成的团体慢慢将他们从黑暗的深渊中拉上来。这团体偶尔也会一起参加弥撒，在弥撒中父母不但可以表达自己的悲痛，同时也体会到赐予生命的天主是一位很好的倾听者。即使他们哀伤或有困难时，天主也时时与他们同在。

今天我们介绍了流产的痛苦和基督徒的面对方式。很多人很想帮助痛失胎儿的父母，却常常因为不了解而帮倒忙，因为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对方。我们建议各位，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安静地聆听，就是很大的帮助了。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跟随古伦神父和伯格纳女士的带领，认识孩子出生的伟大时刻。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18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教宗梁十四世在公开接见活动中分享了在西班牙使徒之旅的一些感想。教宗接见拉丁美洲保护儿童调查及培育中心的成员，他指出教会应是安全之地，没有恐惧、怀疑和不信任。教宗表示，愿美国与伊朗协议促成战争结束，消除核武器。教宗梁十四世6月17日在圣伯多禄广场主持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他在当天的要理讲书中与在场信众分享了6月6日至12日在西班牙进行的使徒之旅的一些感想。要理讲书前，聚集在广场上的信徒聆听了选自《若望福音》的章节。经上写道，耶稣向他的门徒说，你们不是说还有四个月才到收获期吗？看，我给你们说，举起你们的眼，细看田地，庄稼已经发白，可以收割了。我派遣你们在你们没有劳过力的地方去收割，别人劳了力，而你们去收获他们劳苦的成果。教宗说，在整个行程中，他看到天主子民满怀信德与爱意的喜悦表达，正如群众以极大的热情欢迎他，这一切使他倍感欣慰。在各项活动中，教宗不仅感受到西班牙人民根基深厚的信德，也感受到他们对合一与希望的渴望，而这份渴望只能在基督和他对我们的爱中找到。此外，教宗指出，这次经历使他体会到欧洲文化的丰富底蕴、深厚的天主教传统，以及当我们努力建设真实有爱的文明时，当今欧洲所担任的角色，即促进和平、尊重人类尊严和推动友好对话。教宗提到在西班牙睦邻访问的格言，举起眼来，教宗渴望这项邀请能延伸至所有的人，请每一个人都举目仰望上主，让我们向耶稣学习，如同他那样看待他人和我们周围的世界。感谢所有为这次使徒之旅圆满成功而祈祷的人，请你们继续祈祷，好使这次旅程收获丰硕的果实。当天要理讲授结束后，教宗问候了讲不同语言的信徒和朝圣者，他用意大利语向讲中文的人们致以诚挚的问候，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鼓励你们在属神的喜乐和对福音的忠信中日益成长，我衷心地降服你们。为了真正体会到与上主的爱的经验，需要安全的空间。教宗梁十四世6月17日在梵蒂冈保禄六世大厅的侧厅接见了拉丁美洲保护儿童调查及培育中心约40名成员，向他们如此表示，这个跨学科的中心致力于在拉丁美洲的教会内打击侵犯，推动关怀的文化，其成员在中心成立10周年的机会上前来罗马觐见教宗。教宗指出，所有人都蒙召活出与耶稣的相遇，如同耶稣的首批门徒那样受到耶稣的吸引。 正是在这个方面，该中心从事的预防工作格外重要。与基督的相遇将我们引向爱与自由的圆满生命，而在侵犯情况下所发生的事则背道而驰，造成一些令人痛苦难忘的创伤，从而限制当事人在灵性与人性层面的发展。在会晤的机会上，教宗也提及他日前在西班牙的牧灵访问，他与当地主教一起应对了侵犯的悲惨处境，指出这些创伤痛苦恰恰是有义务照顾他们的人所造成的。教会团体应当以聆听、真相、正义、弥补来回应，而且要愈加坚决努力预防，并促进关怀的文化。教宗同时也强调，如此责任不仅与主教有关，更关乎每个信友。因此，他要强调并感谢所有与该中心合作的专业人士在拉丁美洲所做的工作，他们当中有平信徒，也有奉献生活者或圣职人员。教宗最后鼓励他们继续在各国地方教会和民政机构之间加强合作的网络，但愿教会内的一切空间确实都是与耶稣基督相遇的地方，没有恐惧、怀疑或不信任。对近期在西班牙牧灵访问的总结，有关移民与再移民的问题的呼吁，以及对美国与伊朗协议等时事的关切，教宗梁十四世6月16日傍晚在罗马近郊冈道尔夫堡下宫外回答记者的提问，谈论这些议题。教宗强调，说出把人送走，我们就对问题洗手卸责了。对我而言，这似乎不符合基督信仰的应对之道。面对在下宫外等候的记者们，教宗首先回顾了他在伊比利亚半岛的时光，尤其是在每个地方很多人的热情回应。有人或许会想，这地方人比较多，那地方人比较少。但教宗说，事实是，这是十分美妙的一件事。每个时刻都有周到的准备。需要说的还有主教、许多平信徒、很多志愿者在所有地方奉献心力准备一切，这极其美好。教宗也观察到民众高兴极了。教宗在西班牙国会讲话后，在场众人投以热烈的掌声，长达八分钟之久。一名记者指出，对于西班牙政治来说，此刻并不容易。教宗对此表示，我不愿意介入西班牙政治，同样也不愿介入其他国家，却邀请对话，邀请互相聆听，不要总是批评、羞辱对手，而不为公众福祉达成协议。教宗重申，他在西班牙国会早已呼吁要尊重人性尊严和每一个人。我希望时间不要拖太久。沿着同一条思路，教宗谈论了移民的问题。他再次疾呼要尊重人。很多时候，我们不认可这些人不得不离乡背井的理由。原因有很多，暴力、战争和冲突。所以轻易说出把人送走，我们就对问题洗手卸责了。对我而言，这似乎不是最符合基督信仰的应对之道。需要真正的尊重人， 看到个案，尤其是要始终本着尊重，把人当成人来善待。然后教宗的目光转向国际时事，包括美国与伊朗之间所谓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教宗说，谈判，感谢天主，至少周五将要正式签署这个备忘录，如同他们现在所说的，虽然还有几点要确认，但是以对话，以谈判，而非回到战争，这样做总是比较好的。教宗祝愿这确实是解决战争的方法，战争真正得以结束，以及我们能为所有人的益处而向前迈进。教宗期许消除核武器，寻求各民族的福祉，而且也要在经济和社会层级解决问题。此外，也有记者问及圣庇护十世兄弟会将于7月1日祝圣四名主教的事。这个祝圣礼没有得到教宗的委托，而且圣座警告会有列教的危险。关于这点，教宗提到圣座教义部与该兄弟会之间的接触，说我们正在考虑发出另一次的呼吁，表明不要做这件事，我们要努力在教会内活出共荣，但这是他们的选择，需要认识到这对他们和对教会意味着什么。当然，基督信徒之间的分裂始终是一个痛点，可是他们拒绝接受教会的某些基本元素，最初是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几点。如果他们做出那个选择，我很遗憾，但我们必须向前迈进。记者的最后一个提问关乎教宗什么时候开始放暑假，以及要如何过暑假。教宗说，稍微休息，多读书，醒思，为之后的事做准备，而且永远有工作。记者问道，您将会休息吗？教宗答说，希望如此。这句希望如此也是教宗对于可能的墨西哥和秘鲁之行的答复。他简单了当地说，我们再看看。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现代生活节奏快速，经济压力大，结婚年龄越来越晚，越来越多夫妻不是不愿意生育，而是怀不上孩子，保不住胎。失胎之痛成了很多人说不出口的悲伤。现在我们要通过一个实际案例来认识我们基督徒对流产儿的哀悼。

莫妮卡和丈夫弗莱德很喜欢在星期六的早上去逛街，一起上街去买点生活中的必需品，或者只是逛逛，看看橱窗或店里精美的物品。这是他们两人共同的乐趣。目前，他们对百货公司的婴儿用品部门里的各种婴儿服、婴儿用品、婴儿车和玩具特别感兴趣。因为前一阵子，莫妮卡知道自己又怀孕了。到目前为止，怀孕初期的种种困难已经克服了。莫妮卡之前曾经有过两次流产的经验，那时候医生才刚证实她已怀孕，不久之后她就开始出血。刚开始时她还不太在意，可是没多久医生就告诉她已经没办法保留这个孩子了，必须做医疗处理。而且医生还安慰她，不用担心，下次不会再发生这种事了。第一次怀孕胚胎无法生长，不是什么特殊的例外。尽管非常失望，但莫妮卡仍抱持着希望。几个月后，同样的悲剧又重演了。这次之后，医生建议她要特别小心，并同时让她进行荷尔蒙治疗。莫妮卡和弗莱德都很希望有小孩，所以从那时候开始，他们都特别小心，尽量保持轻松的生活，避免自己在身心方面有过多的压力。目前看来，这一次好像会成功的样子。莫妮卡很开心地将胎儿的第一张超音波照片展示给最亲近并和他一起担心的人看。现在他们可以购买婴儿用品了。莫妮卡第三次怀孕的欢喜也被毁了，她已经进入第16周孕期，而且也轻微感受到胎儿的活动。但有一天晚上，她突然肚子剧痛，马上到场的急救医生证实了她最担心的事，这原本长得好好的胎儿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在一股股阵痛之下，

离开人世，但是可以为他举行葬礼。在德国，许多墓园都有保留一小块墓地作为此用，但不是所有的邦都规定1000公克以下的胎儿必须埋葬。莫妮卡和弗莱德找到了一块墓地，并埋葬了他们的小儿子。对于他们来说，有一个可以让他们将自己的悲伤表达出来的地方非常重要。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莫妮卡不只觉得空虚，而且还觉得生活完全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任何希望，一片黑暗。

从事心理和灵修辅导工作多年的德国本土会士古伦神父，在他的著作《家庭是人生的冒险》一书中表示，每一个因流产而死去或死于腹中的胎儿都应得到适当的哀悼，因为死去的是个孩子，虽然他只活了短短的几个星期或几个月。以前对于流产儿或死胎都只是草草处理掉，但今天德国医院及诊所对于这些小生命的尊严非常尊重，因此每间医院或诊所都有各自一套安葬这些小生命的仪式，但家庭里也需要有一套仪式来哀悼这个尚未出生就死去的小生命，以让他也在家里占有一席之地。有一个家庭举行了一个小仪式，而且全家都参与了。他们在胎儿的超音波照片旁点起一根蜡烛，给孩子取了个名字，然后把这张超音波照片和兄姐们写给这位小弟妹的信一并埋在院子里，并在那里种一棵树，以便全家人纪念这个无法来到世上的孩子。若全家人对流产事件置之不理，这些事件以后仍然会影响着全家人。从族谱上就可以看出来，我们必须要顾及因流产而死或死于腹中的胎儿，因为他们在家庭中本来就占有一席之地。

在同一本著作《家庭是人生的冒险》一书中，德国天主教妇女协会全国主席伯格纳女士指出，对于痛失无法来到世上的孩子，每位父母的悲痛反应不太一样。有些人会沉默不语，也无法彼此诉说心中的悲痛。另一些人则可能以其他的事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或者完全封闭自己，不和任何人来往。莫妮卡的反应则是愤怒和愧疚感，她不断自责，如果我能做什么事来阻止这个情况发生的话。因此她的身体也起了激烈的反应，她常常失眠，觉得四肢无力，喊着两腿剧痛，但医生却无法诊断出他有什么疾病。他心中常常浮现着无数个问题：为什么这时候才发生这种事？为什么我没有及早注意到孩子可能有危险？我应该可以阻止这一切发生的。弗莱德也觉得很无助，而且他越来越对把自己封锁在悲伤中的莫妮卡觉得生气。就在他觉得非常难过的时候，他去找一位以前曾经很熟悉，但已经有好一段时间没有联络的年轻神父。在神父前，他终于可以哭出来，可以诉说心

中的悲伤，可以表达他对夫妻感情的担忧。因为目前看来，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因这件事大大受到影响。神父给他一个团体的地址，这个团体是由痛失胎儿的父母组成。他们每个月聚会一次，互相倾听彼此在痛失孩子之后的经验。莫妮卡花了好一阵子的时间才答应一起去参加这个团体，但去了之后，她开始逐渐解冻，慢慢可以在别人面前痛哭并诉说自己的悲伤。同时她也看到其他父母在痛失渴望已久的孩子之后，学习在这悲痛的沉重负担中继续活下去的经验。不是每一对夫妻都能安然克服失去孩子的痛苦。如果双方不接受对方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哀悼，或双方互相指责对方根本不难过或者太悲伤的话，都会对夫妻之间的感情和关系造成很大的影响。因此，夫妻应该要彼此给对方哀悼的时间，让他能到孩子的墓前，渐渐与孩子告别，以便能一步一步放掉原本对这孩子的期待和希望。这时候，最好也避免到有新生儿的朋友家中造访。不断扯开的伤疤是很难愈合的。莫妮卡和弗莱德费了好大一番功夫，才逐渐让两人的生活回归正常。这个由痛失胎儿的父母所组成的团体，慢慢将他们从黑暗的深渊中拉上来。这团体偶尔也会一起参加弥撒。在弥撒中，父母不但可以表达自己的悲痛，同时也体会到赐予生命的天主是一位很好的倾听者。即使他们哀伤或有困难时，天主也时时与他们同在。

今天我们介绍了流产的痛苦和基督徒的面对方式。很多人很想帮助痛失胎儿的父母，却常常因为不了解而帮倒忙，因为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对方。我们建议各位，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安静地聆听，就是很大的帮助了。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跟随古伦神父和伯格纳女士的带领，认识孩子出生的伟大时刻。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

今天是6月19日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对美国与伊朗的协议表示满意，为乌克兰感到痛心。教宗强调，绝不可将天主圣名与战争联系在一起。鲁伊尼枢机安息主怀，教宗缅怀这位广受敬仰的教会的人。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梁十四世对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协议表示满意和感谢。这项协议因巴基斯坦的斡旋而被称为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它有助于中东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另一方面，教宗对乌克兰战争感到痛心和忧虑，这场战争仍在持续扩大，不断造成人员伤亡，不仅燃起熊熊大火，摧毁圣堂和历史遗迹，也助长了仇恨的烈焰。教宗关注着这两场撕裂当今时代的冲突，并在6月17日的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与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的成千上万信众分享了他的牵挂、呼吁和感受。在用意大利语向信众致意之前，教宗放下讲稿，首先表达了对美伊协议的期待。该协议将于6月19日周五正式签署。据瑞士政府透露，签署仪式将在比尔根山的一家酒店举行。该山俯瞰卢塞恩湖，而且难以进入。教宗对这份谅解备忘录表示满意，并称它是耐心进行对话与谈判工作所取得的鼓舞人心的成果。教宗说道，我向那些致力于促成各方会晤、推动如此协议达成的国家表示感谢。6月16日，教宗在冈达尔夫堡下宫外被问及这份谅解备忘录以及正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时，他回答说，感谢天主有了这份协议。教宗祝愿该协议确实是战争的解决方案，战争得以真正结束，我们能够为了所有人的益处而继续前行。同时，教宗期许消除核武器，谋求各民族的福祉，寻求解决当前时期所产生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6月17日，教宗在圣伯多禄广场上再次重申了他的期望，希望该协议能成为迈向和平的最终解决方案的第一步，而非最后一步。教宗表示，我期望这项协议能够有助于加强中东地区的相互信任、安全与稳定，并推动各民族之间的对话与合作之路。教宗随后念及乌克兰，由于近日传来关于乌克兰战争的悲痛消息，教宗的神色变得凝重。这场战争已持续了4年，却仍在不断扩大。举例来说，6月14日至15日夜间，俄军的导弹袭击造成至少11人死亡，并引发严重火灾。火势延烧到基辅的圣母升天主教座堂的屋顶。这座圣堂不仅是乌克兰极为重要的宗教象征，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中的世界遗产。教宗说，许多无辜者罹难，救援人员殉职，以及圣堂和文化遗产被大火焚烧。教宗表示，他与那些为挚爱痛哭的人、伤者，以及身处暴力之中却持续勇敢地为生命服务的人同在。为此，教宗发出了清晰的呼吁，并向天主恳求，我邀请所有人祈祷，愿这场战争得以结束。让我们祈求上主开启对话之路，消弭仇恨，
使公正且持久的和平成为可能的。一位来自意大利南部卡塔尼亚的读者致信《圣伯多禄广场月刊》，在信中，这位读者提问道：有些人怎么能在呼求天主的同时，又让无辜的人流血呢？又怎么能将原本应促进团结的名号，转变成分裂与死亡的工具呢？这些问题也引起其他相关的问题：为什么人类选择仇恨而不选择爱？教宗梁十四世在回信中提到发生在乌克兰、中东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战争、导弹、无人机和武器造成了许多无辜的受害者。教宗强调，从我的牧职之初，我便呼求一个恩赐，即一个没有武装且能解除武装的和平，谦逊而坚毅的和平。教宗指出，和平源于基督，并为这份和平去做见证，因为教会能做的就是致力于宣讲对话。教宗在回信中还指出，世上的诠释者不喜欢这些，他们会试图加以区分，掩盖自己好战的意图，并以宗教的名义为其做辩护。然而，教会的使命，伯多禄继承人的使命，就是要呼求和平，以及强烈谴责那些竟将天主之名与战争的行径联系起来的人。天主的圣名不可被支配的欲望、专横、歧视所亵渎，尤其绝不能用来为死亡的选择和行动辩护。令人遗憾的是，这个亵渎天主的诱惑也影响到宣认基督信仰的人。在回信的最后，罗马主教继续他解除言语武装的呼吁，勉励众基督徒在行动时避免使信仰的言辞陷入政治斗争，避免为民族主义背书，并从宗教角度为暴力和武装斗争辩护。教宗还邀请信友培养祈祷、灵修、大公对话和跨宗教对话，将其作为和平之路及不同传统与文化间相遇的语言。这些都是我们众基督徒不可推卸的义务。加米洛·鲁伊尼枢机于6月16日回归天乡，享年95岁。他是意大利北部萨索洛人，1991年至2007年担任意大利主教团主席一职，也曾在1991年至2008年担任教宗罗马教区代理主教以及拉特朗圣若望大殿总铎。教宗梁十四世在一封唁电中表示，他由衷感谢上主赐下了这位广受敬仰的教会的人。教宗罗马教区代理主教雷纳枢机和罗马教区主教咨议会宣布了鲁伊尼枢机去世的消息，他们对枢机漫长和结实累累的基督徒生活和他为教会的服务表示感谢。教宗在寄给雷纳枢机的唁电中缅怀鲁伊尼这位睿智的弟兄，赞扬他的深厚信德、敏锐智慧和高瞻远瞩的目光。这位已故枢机谨慎且忘我的为福音和教会服务，在意大利主教团做出富有成效的工作，与文化界的对话也成果丰硕。教宗恳求上主因着童贞玛利亚的转求，恩赐鲁伊尼枢机回到天上的耶路撒冷。同时，教宗也为所有因
鲁伊尼书记的离世而哭泣的人班次尊作降服，特别感谢那些细心照顾鲁伊尼书记的人。罗马教区在一份相关公告中写道，从1991年至2008年，鲁伊尼作为牧者的领导深深地留下了他睿智的印记，这也体现在解读基督徒与城市中的临在方面，并与意大利主教团主席的责任相连接。他敏锐地洞察国家政治和社会的变化，认为关键在于怀着天主教徒的荣誉感来带领文化转型。天主教徒将许多不应被隐藏起来，而是要保护和捍卫的价值观视为遗产加以维护，并且引以为荣。近几个月，鲁伊尼书记的身体状况恶化，迫使他每天在住所接受治疗。先前他健康出现一些问题，2024年7月心脏病发作，2025年肾功能衰竭，因此在罗马杰梅利医院住院治疗。鲁伊尼书记的殡葬弥撒于18日下午4点半在圣伯多禄大殿宗座祭台前举行，由教宗梁十四世主持。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亲爱的教友们，六月是耶稣圣心月，普世教会特别敬礼耶稣圣心。今天我们默想的题目是耶稣圣心无限尊卑者。1673年11月27日，在法国的巴莱莫尼圣母网建隐修会里，圣女玛加丽达亚拉高跪倒于圣体前，进入神魂超拔的境界。主耶稣把自己的圣心显示给圣女玛加丽达，圣心被一层棘刺紧箍着，血迹淋漓，上面有一个十字架，圣心中发出熊熊烈火。耶稣说，看哪，这颗心爱人之情多么炽烈，而世人给我的报答却是伤害苦痛。我愿你做我圣心的宗徒，使世人能承受我圣心的恩惠。耶稣向圣女表示，为赔补他在圣体圣事内所受的种种凌辱，该立一个瞻礼。教宗比约九世于1856年正式确认耶稣圣心瞻礼，并推广于普世。耶稣圣心节在耶稣圣体圣血节后的星期五举行。耶稣是天主，他热爱世人，牺牲自己，甘心被钉在十字架上，救赎了世人的罪。耶稣的爱人之情完全发乎他无限仁慈的圣心。耶稣说，人若为自己的朋友牺牲了性命，再没有比这爱情更大的了。耶稣不但说这话，而且也做了，他为了我们世人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死后，有一个士兵用长枪刺开了他的肋旁，立刻流出了血和水。耶稣的肋旁为长枪所刺透，是耶稣为人舍生达到爱的最高境界。耶稣圣心如此的深爱世人，可我们对他是那么的冷淡，那么的无情。你若是天主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当年的犹太人如此的讥讽被钉的耶稣。圣保罗宗徒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写说，基督是天主的德能，天主的名字。今天的世界有多少人还没有认识天主，否定天主，没能跟随耶稣？即使是我们奉教的人，也常常犯罪背主，刺伤耶稣圣心。中国教友们特别恭敬耶稣圣心，在我们的教堂和家庭里都供奉着耶稣圣心像。我们常常向耶稣圣心祈求说，耶稣圣心今年我等，耶稣圣心我依赖你，耶稣圣心尔国灵格。敬礼耶稣圣心有三重意义。一，在耶稣圣心中汲取活水。二，补赎罪过，获得罪的赦免。三，在弟兄身上报答耶稣对我们的爱。

心是人的意志、思想和智慧的所在。心是指人最深刻的地方，人眼看不到的地方，也是理智和意志的所在，是人身心灵合一的表达。圣保罗宗徒告诫我们，我们的身体是圣神的宫殿，人心是天主圣神临在的地方，人心更是献给天主的祭台，也是我们接待天主的地方。我们要保守自己的一颗心，当我们的心是纯洁真诚的，天主圣神必要临在于我们的心内。我们要常护守自己的心灵，使我们的心灵充满圣洁，我们必能在平安和宁静的心灵中发现天主，并会体验到内心的喜乐和满足。更重要的是，我们会发现自己深深地热爱天主，也被天主所爱，即使是在平凡的工作生活中，也能体验到天主与我们同在。即使在艰难环境的磨练中，天主更会让我们充满，因着我们对天主所怀的坚定不移的信德，充满对他的信赖。我们越认识天主，我们的心灵越与天主结合，就越能意识到，只有在天主内，才能找到生命的意义，才会追求圣德，才会对天主和教会慷慨大方，才能摆脱个人的私利，爱天主在万有之上。良善心谦之一素，肯使我等之心养和而心。主耶稣的爱是永久不变的，他永远眷爱我们，甚至为我们舍命。唯有主耶稣的爱是不受限制的，他无时无刻不在我们的身边，陪伴我们，保护我们，支持我们，使我们的心灵永不孤寂，永不匮乏。所以，凡是跟随主并信靠他名的人，都要学会拥有基督的神圣挚爱，好让我们把基督的特质显露出来。耶稣要求我们生活在他的生命内，我们要在耶稣基督的生命内生活和行动。一个教友必须以敬畏天主为立身的基础，以爱主爱人为处事的方法，待人要真诚，律己要严格。我们的世界诚然充满了冷漠和虚伪，但基督信徒却应当诚实无伪，无可指摘，要生活出天主儿女的见证，不存心嫉妒，不求自己的利益，不在应尽的公义面前向后退缩，不得亏负别人，要懂得感恩，生活要圣洁，做事要勤奋尽忠，高尚亮洁，事事为别人着想，处处光荣天主，要做诚实的人，说真实的话，淳朴忠诚。主耶稣在福音中告诫我们，凡劳苦和负重担的，你们背起我的轭，跟我学吧，因为我是良善心谦的。这样，你们必要找到你们灵魂的安息，因为我的轭是柔和的，我的担子是轻松的。主耶稣是信实的，充满慈爱怜悯，忍耐宽容，我们也要效法耶稣，让我们的生活充满信实、慈爱、怜悯、忍耐、宽容。
无论我们走到哪里，身在何处，总应当散发出基督信徒的光华，为基督福音作证。我们要效法耶稣圣心，以心体心，以爱还爱，珍爱生命，友爱弟兄，为基督福音作证。耶稣圣心无限尊卑者，耶稣圣心为天主之圣殿。在今天耶稣圣心瞻礼，让我们努力效法耶稣圣心，更加热爱耶稣圣心。耶稣向敬礼耶稣圣心的人恩赐了12项特恩。一，我要赏赐他们生活岗位上所需要的恩宠。二，我要赏赐他们全家和睦平安。三，我要在一切困苦中安慰他们。四，我要在他们一生中，尤其在他们临终时，做他们的护卫。五，我要丰厚地降福他们的事业。六，罪人在我心中能获得无限仁慈的泉源。七，冷淡的人将变成热心的人。八，热心的人将很快攀登全德的巅峰。九，凡供奉我圣心像而敬拜的家庭，我必祝福他们。十，凡有救灵的责任的人，我要赐他们能感化硬心罪人的恩宠。十一，凡传扬此敬礼的人，他们的名字铭刻在我心中，永不磨灭。十二，凡连续9个月，每月首星期五供领圣体的人，我要赏赐他们悔改善终的大恩，不会死于罪恶中或领不到圣事。我的心是他们最后的护卫。